太阳正在晒一锅。哎，我娘们，我娘们，我在你把什么跑马吃了？那边吃你玩意。娘们，我那哎娘们呀，娘们吃哎娘们呀，那我们哎我娘们我娘们忙的呀，光顾来，我死呀的呀，娘们。